0: 京时间8:30。
1: 这次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2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潮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

0: 一款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 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部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CP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1: 差不多。
0: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1: 嗯。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
0: 对，
1: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0: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啊。
1: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0: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1: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0: 对，
1: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0: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1: 要继续密加密。
0: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1: 什么叫周转量？
0: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1: 对。
0: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1: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0: 对对对，
1: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0: 对，
1: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到这边一看就2把枪。
0: 对，
1: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0: 对，替代率63%了嘛？
1: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0: 对，
1: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0: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1: 这条线
0: 真的很好吃，
1: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0: 对，
1: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
0: 嗯，
1: 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真的。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说那景观大道，
0: 长城1号风景大道，
1: 对对对，我不止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0: 对，
1: 就你不用停。
0: 对，
1: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0: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1: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0: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

0: 我们讲炎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0: 对，
1: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0: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1: 再升级。
0: 对，
1: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0: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1: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伙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0: 对，
1: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0: 对，
1: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0: 对，
1: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0: 对，
1: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大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0: 对，
1: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0: 对，
1: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0: 对，
1: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0: 对
1: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0: 对。
1: 拿盆接个水呀、弄一盆布帘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
1: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0: 对，
1: 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0: 开过。
1: 你和距离很远吗？
0: 大概几千公里吧。
1: 几千公里啊！
0: 对，
1: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0: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1: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0: 都
1: 就奔西边。
0: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1: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对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你有没有用短信或者是语音留言的方式留下一个人最后的背影？再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中，艺术家根据征集来的故事，用漫画的方式将那些珍贵的时刻记录下来。有人说，在我18岁时，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微信里仅仅剩了两条他的语音。请画一下，当听到这两条语音的时候，我忽然大哭的画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很心疼？我好想好想好想他。他去世的时候，在那么多亲戚面前，我都没有哭。但现在，即使过去了6年，写下这段话给你的时候，我还是泪流满面。好想再多听听他的声音。其实他留给我的语音内容很简单：上飞机了吗？回头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

0: 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

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0: 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梁静茹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被李宗盛发掘，99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勇气》而走红。她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她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Ritmo，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绝地战警》Ritmo 主题曲。应该说，当众的歌手 J Balvin 呢，这些年来应该是一道闪耀的光芒。他也是唯一一位跻身了滚石和新经典焦点行列的拉丁歌手，甚至被人称作是这个世纪最闪耀的拉丁明星。而黑眼豆豆应该说是全球最成功的乐队了，95年成立以来六次获得过格莱美奖，并且呢屡获殊荣多白金唱片，在全球销售出3500万张专辑和1.2亿张单曲。有多少人曾经用过黑眼豆豆的歌设置成手机铃声哈？为电影《绝地战警》这两大组合，或者说两团巨星的合作，两位音乐才子强强联手，把雷鬼跟说唱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听这首歌就很有煽动力，真的很想走进影院来看一看《绝地战警》，或者说去回味第一部和第二部。要说到这个系列电影呢，最大的特点应该是把惊险动作跟喜剧元素完美的融合。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走着、在流行着这样的风格了，95年呢，这个系列的首部电影一经上映就引发了轰动，全球拿下了1.4亿美金的票房，创下当年的票房收益神话，可以说好评满满，广为流传。影片呢，也是知名的商业导演迈克尔贝的荧幕处女作。当时还是新人的威尔史密斯跟马丁劳伦斯用

精湛的表演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系列的精髓依然被保留下来，而且呢，你可以寻找当中的彩蛋，对第一部、第二部做了很巧妙的致敬，看过之后会忍俊不禁啊！整个影片就是这样的气质，即便是在最糟糕的状态下，也会有动感的音乐、动感的 BGM。所以接下来呢，音乐走起来吧，这首歌《Shy Guy》同样是来自于《绝地战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绝对难兄难弟啊！尽管是出演这种硬汉影片，但是常常那种硬汉影片当中的情歌才是更为动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你会听到 Babyface 和 John B 啊，这首歌叫做《Someone to Love》。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 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几组？
5: 自己
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城，我是杨洋。这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绝地战警》。应该说，这个系列对于威尔·史密斯来说是非常的有情感，因为还从他是一个愣头青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演这个故事了。而影片的原声带，应该说是网罗了93年以来走红的这个黑人音乐的精英分子，也有着他们擅长的 R&B、Hip Hop、Rap 这种类型的歌曲，很多雷鬼说唱舞曲，像之前我们听到的 Shy Guy 啊。

之类的都被网罗进来了。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这一部硬汉影片当中的抒情歌曲，来自于 Case Martin。 我们来听这首歌 Never Find Someone Like You。

肯定会说啊，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在故事当中听到这首歌啊，别问问就是啊，这些歌都是来自于绝地战警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有时候因为你太专注于演员或是故事本身，其实你是容易错过一些很精彩的插曲或是主题曲的。那今天同样的也是好歌不断的。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在《绝地战警》系列开创了个人标志性的爆炸美学风格，然后呢，这样的风格在之后他的作品当中慢慢的成熟起来，比如说在《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当中，又达到了好莱坞爆炸大场面的又一个新的巅峰。但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大场面的话，你还是得看一看导演的荧幕处女作《绝地战警》。当然，今天更多我们是来说说影片当中的这个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Walk Me Snow。 你不要觉得像这样的大场面的有什么爆破追逐戏码的影片就是哼哼哈嘿轰轰烈烈，并没有哈，硬汉电影往往都是有情歌的。我们听这首歌 Walk Me Snow。

今天《绝地战警》到第三部，这一部名字叫做《极速追击》。早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它的口碑就刷爆了全网，观众们的评分是 A 等哦，成为了北美2020年度烂番茄观众喜爱指数排名第一的电影。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同样还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 Love Don't Love Me， 这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好吧，《绝地战警》总体来说是一部宝藏影片，值得你追，甚至把它的一二部看完之后再很有仪式感的来追它的第三部。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估计很多人啊，咱们都想不到，您随手扔掉的这烟盒，哎，在烟标收藏家眼里头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烟标啊，就是香烟制品的商标，俗称就是烟盒，哎，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之一啊。您像白毛女、金陵十二钗、梨园名角孟小冬，哎，都在这小小的烟标上边自有一番乾坤。目前啊，这烟标价格呢是只涨不跌，最贵的一枚烟标啊能卖出10几万。烟标市场啊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讲述的是天津藏家于顺，哎，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4: 于顺从1970年开始收藏烟标，收藏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近8万件，代表性藏品为民国时期的10支卡烟标和香烟广告画，编有《天津烟标集》一书，入选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曾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作为天津本地的收藏家，于顺手中有不少天津珍贵的烟标，比如协和烟厂生产的55烟标、正昌烟厂生产的红旗双美女烟标。这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是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在众多天津烟标中，55牌最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系。屈原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朝发任于天津兮，夕余至

0: 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标活动家，于顺在烟标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标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标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从第9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主管中国烟标节申办工作。在常人眼中，印有不同图案的烟盒仅仅是吸烟者消费后扔掉的垃圾，并无任何价值。但是在烟标收藏家眼中，他们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宝。烟标是香烟和雪茄的外包装，图案五花八门，姹紫嫣红的花卉，风光秀丽的名胜古迹，气势磅礴的楼台殿阁，这些大千世界中的景色都能在巴掌大小的烟标上找到。不同的烟标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收藏界，烟标和邮票、钱币、火花并称为四大平面收藏。我国100年前才出现了机制卷烟，所以烟标收藏的历史并不长。虽然烟标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烟标都能升值，收藏时要讲诀窍，捡漏更是一件考眼力的事儿。说到捡漏啊，烟标收藏家于顺笑称故事不少，不知从何讲起。但是谈到印象深刻的经历，4-5年前在北京收来的两个尼龙书包的烟标可是不能不提呀。那一天于顺店里的客人很少，他正在整理手中的藏品，一边整理一边说，这40-50年代的烟标可真难找啊，要是这些珍品能自己走进店里，那该多好，可省了大事儿了。他一边说一边嘲笑自己在做梦，这烟标要会走路，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就在这时候，耳边有人说话，请问哪位是老板？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打断了于顺的思路。他沿着声音看，只见店内多了2位客人，是一对夫妻。男的60多岁，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上身穿一件浅色的衬衫，下身是一条熨得笔直的西裤。女的大概60岁出头，看上去保养得不错，身穿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看得出来有染过的痕迹。
1: 哦，我就是，请问您二位是？
0: 于顺这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想可就一边走过去了。老太太开口就问，你这里收烟标不收啊？一边说着一边攥了攥自己手里的东西。于顺一听啊，收收啊，他嘴里边答着，眼睛可不离老太太的手。他发现这夫妻二人手里都提着东西，两个一模一样的尼龙书包，是蓝色的，样式有些老，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什么。按照老太太刚才的问题，于顺这么一推测，这俩书包里装的应该全是烟标。这时候老太太就说话了，哎，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这话音刚落，旁边这老先生已经把手里尼龙书包的东西全都倒在柜台上了。于顺这么一看，嚯，他心里边暗叫一声，这柜台上摆的全都是20世纪40-50年代的老烟标啊，五花八门，里边有几张还是自己一直想收藏的。 粗略估计这批烟标当时价值3-4千元。纵观当前的烟标收藏市场，清末民初烟标的珍贵程度不容置疑，解放前后的烟标以及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的烟标几年前在市场上还能买得到，目前却也难遇到。近十年来，老烟标收藏越来越火，市场价格也以每3年翻一番向前发展。15元至40元的套标目前已涨到100元甚至上千元，抗美援朝标十几年中涨了几十倍，白毛女标也从300元涨到了6000元。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静观直观的事物更加深邃，也

0: 加难以抵达。生活当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会牵动着我，但其实我也知道远方哪儿都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或者是我们内心中明明守候的一个人。
1: 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循环一整个夏天，不限也是种和解。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了，出门以后就在他开价的基础上加些钱卖给了其他的藏家。以前吃过几次亏的于顺这次可学精了，轻易不给藏品率先开价。一看于顺不说话，在旁边这位老先生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说道：“我这一包的东西怎么也得值300块钱吧。”啪，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了老先生的背上，紧随其后的是老太太的斥责声：“什么300块钱？最起码也得500。我说老头子，你脑子昏了是不是？别在这儿乱说话，去一边待着去。”于顺一看，赶忙相劝：“大妈，您别数喽，您这老伴儿啊，我再仔细看看。”眼看这俩人要在屋子里吵起来，于顺边打圆场边把这东西翻了一遍，心里边感叹这位不懂行的老先生开出的价格实在是低得离谱。因为其中随便拿出一张烟标，那个价格已经就超过了300元，更不用说所有烟标加在一起的价格了。于顺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行啊，500就500吧。您二位既然进了我的店，说明咱们有缘，就按大妈刚才说的价格成交。”遇见如此的大漏，于顺心里边都快美翻天了，但仍旧是喜。

怒不形于色，生怕两个人觉得卖便宜了反悔。买卖做成后，于顺对老夫妻的来历和烟标的来源都起了好奇心，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老太太是上海人，老先生是北京人，两个人一直住在北京，都曾在以前的年代读取过大学文凭。前阵子老太太的父亲突然病危，夫妻俩没能及时买到火车票回去，等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老太太的父亲生前是一名收藏家，家里头放着不少的瓷器钱币。老太太的弟弟妹妹说，家中收藏的瓷器钟表钱币已经变卖成现金为父亲治病，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老太太还向于顺打听了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烟标种类，于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东西，便心情愉快地讲起了烟标的市场情况。他跟老太太说，历史题材的烟标是市场上最热的，比如印有孙中山、梅兰芳头像的大中山烟标、梅兰芳烟标，印有抗美援朝题材、毛主席语录题材等热门题材的烟标，题材好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元以上。聊着聊着，于顺突然想起，老太太进来时手里边拿着那尼龙书包还没打开呢，难怪刚才他问烟标的行情，感情是为了去别家卖，自己又给他人做了嫁衣。正想着，老太太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指着自己手里边的尼龙包说，您再看看这个。于顺把里边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同样是一摞烟标，虽说和前一批的年代差不多，但是品相非常好，而且里边有不少都是于顺一直在找的藏品，刚才谈到的历史标也在其中啊。那些苦苦寻觅的烟标真的自己走进了店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堆可比刚才那些高了好几个档次。既然老太太已经对烟标市场的行情略有了解，于顺也就实话实说了，那是当然，这些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好东西自然值得起高价钱。老太太一脸笑容地说，刚才那笔生意你做得挺痛快，这批烟标我打算还卖给你，你开个价吧。于顺想了想，3000元。这次价格可比给老先生那批整整多了10倍，因为他知道第二批藏品绝对值这个价钱，里边有好几枚烟标，单价就值3000。看到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卖了大价钱，老两口喜形于色的同时还想再多赚点儿，就把价格抬到了3500元。于顺生怕两个买卖都做不成，赶紧把第一批收藏的500元给了老夫妻，同时把藏品放到了柜子里，然后再和老夫妻谈第二批藏品的价格。
由于第一批

0: 产品卖得很顺利，老夫妻并没有咬住3500元不放，而是按照于顺的提议降了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议价，第二批藏品以3300元成交，加上第一批的500元，那老夫妻一天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市场价格已经翻了10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神奇故事，但是要想成为捡漏高手，独特的眼力和扎实过硬的收藏知识是必备的武器。虽然捡漏随时可能出现，但是收藏者还是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如果急功近利只想捡漏，恐怕难有收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哎，说到这收藏烟标，这里边的门道可是不少。有什么收藏秘籍呢？哎，咱们如何辨别烟标价值的高低呢？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8: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7: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8: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7: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 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宁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8: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还很年轻，将来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对不能丢，一个叫良知，一个叫理想。来听赵雷《理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这首歌与之前汪峰的录音室作品有所不同，他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表达以爱恋为主题。歌曲风格呢也变得轻快悠扬起来，充满感染力，说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看到你笑，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的歌词也是文艺范十足。

听下一首歌，李玟，有你就够了。其实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发现，你对于感情的需求其实是专一的，如果有一个你喜欢且也爱你的人在身边，无时无刻的陪伴你，他充满了你整个生活，于是你就会习惯的觉得有他就够了。爱也许很简单，大概就是一日三餐，有你有我就心满意足了吧。

为什么一定是牛奶呢？因为牛奶当中的酪蛋白能够将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起到很好的解辣效果。喜欢吃辣的朋友记得准备咯。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 Shut Up。

比起水来说，牛奶才是真正的解辣饮品。对于很多爱吃辣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在吃辣的时候在你旁边准备一个酸奶或者是牛奶。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

0: 99.9元到手6只，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
2: 个肺物质发量，
3: 两鬓白，
2: 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
3: 还有的年轻人刚才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
2: 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4: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5: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6: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珊妮和林宥嘉的《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当时陈珊妮帮助林宥嘉创作了一首歌叫《思凡》，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而这首歌是两个人再一次合作，林宥嘉来谱曲并和陈珊妮一起合唱，而陈珊妮呢也把这首歌视为专辑的一个引言。歌曲的概念是把悲伤下载两次，然后解开压缩，这样悲伤的记忆就满满的了。我愿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对于平时不太能够自律的朋友，有一个软件在我亲测之后真的觉得非常管用，叫做计划清单，你可以去下载试试看。它是要求你定一个计划，多少天完成，然后你可以放一个挑战金，如果任务完成呢，挑战金还给你，如果任务失败，挑战金全无。我呢尝试放了一块钱进去，没想到这个设置100天的健身打卡，我竟然坚持到了93天，这真的是我近几年来说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且还小有成效。亲测推荐这个软件叫做计划清单，适合平时不太自律的朋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如果一天有25小时。

和挑战。在随后的几千份来稿当中，他说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动人的瞬间。后来他把这些内容集结成册出版了。我最近有看这本书，然后我发现那些微小却足以打动人心的幸福，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宝贵的治愈力。他们可能小到你觉得微不足道，它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跟命运，可是它会让你在特别低谷的时候想到这些画面，你就会有一种内心当中的温暖、充盈跟治愈。就像鲁米在《春天走进果园》当中所写的那句诗，一只无形的鸟飞过，投下一闪即逝的影子，那是什么？是你爱的影子，却包含了整个宇宙。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不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李芳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她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她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片段你很难忘，希望通过画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也许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里，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幅画。艺术家收到了很多留言，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海边的样子，真希望能看到你画出来。我现在25岁，哥哥在22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去世了。在意外发生的前两天，我们还约定好要一起出去玩，现在我比当时的他还大了3岁，感觉可以保护他了。他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念我呢。 DNA 个 hit

海欣拥有独特的金石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一出道即以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真假音转换自如的歌唱技巧在当年听来既时髦又耐人寻味。金海欣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一种叫做甜悲伤的风格，在扎实的音乐背景下，他的演唱独特而充满张力，因此别具一格。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叮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他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他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他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0: 有冒险精神的水瓶座往往热衷于探索新鲜的事物，水瓶座的旅途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说水瓶座对理想型旅伴的要求没有很高，好像只要少说多做，他就会欣赏对方多一些。水瓶座往往对自己的品味和选择都非常自信，如果对方总是提出质疑，他们就会认为对方是在故意顶嘴，而他们也不喜欢被说教的感觉，所以跟水瓶座一起出行要很注意彼此的沟通方式。如果你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点子王，那么水瓶座内心一定会为你加分哦。
1: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如果要为摩羯座的朋友旅行做推荐的话，冰岛是一个选择。薄雾笼罩的悬崖峭壁，漆黑如墨的海滩，幽灵般的蓝色冰川，在冰岛，自然的力量将平淡无奇的东西变成了非凡的景色。无论是自驾欣赏地球上最狂野的沿途风景，还是在城市里感受北国独特的风土人情，都能满足摩羯座内心深处对世界的好奇。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

0: 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喂，妈。
1: 哎，闺女啊，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十二星座中，如果为射手座的朋友推荐旅行目的地，厦门可以是选择之一。海风在风格迥异的建筑林游荡，生长出浪漫和文艺的气息，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古早味和渔船上刚刚捕获的海鲜，都能够勾勒出喝茶闲话的慢生活。厦门这座城市踏海而来，依海而生，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容纳百川的文化里，能够将射手座的随性哲学演绎到淋漓尽致。这里也许是射手座的朋友们最好的栖息地。

我相信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他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适可而止，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对他人要求太多，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了。当你没有期待，恰恰是拥有了最好的期待。就像书里说的，要维系一段感情，期望越少，越是没有任何期待，越能够无条件去爱。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高期待既是强求别人，也是束缚自己。而人情世故的成熟，往往就是从降低你的期待开始的。我是

0: 时候你期待越多，遗憾就越多。大多数崩溃呢，也都是因为天不随人愿，事不从我心。但这世界上谁的生活又能一帆风顺呢？多的是起伏坎坷，所以总是要去习惯减少依赖，降低期待，控制敏感，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要过度迎合伴侣的需求，做自己真的很重要。他说喜欢性感风，你就去换从未尝试过的高跟鞋。他说喜欢短头发，你就去剪掉自己留了好久的长发。恋爱呀，可以包容，但不能过于迁就了。

记得一部剧当中这样说道，讨厌的话就讨厌吧，远离讨厌的人，这也是享受快乐人生的诀窍。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有被讨厌的勇气，也希望你都有勇气大方结束消耗自己的人际关系。

王菲也是塑造口吻的高手，这也是她明明是个大众眼中的小嗓歌手，嗓音薄，高音也没有什么优势，却能驾驭得了电子、摇滚、trip hop 等诸多风格的原因，她是纯靠业务能力把自己有限的条件做到极致的歌手。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有没有发现敏感的人啊，就好比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加倍了，所有的丑恶呢也都加倍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让一点一点的甜变成甜到发齁，让一点一点的苦呢变得痛不欲生。

0: 不再离开，要让孤单埋藏于今晚。
1: 岁月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话，那也可能你会问，中间是什么？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看庭前花开花落，荣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哦，不可全听全信。做人呢，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毫无主见。我的一个朋友啊，常常跟我发微信跟我说，怎么办，我又收到了这样的意见，我是不是该采纳呢？面对选择，我想每个人都有可以自主判断的能力，不被他人左右，也不盲听不盲信，屏蔽无用信息，听听内心的声音。因为啊，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发自内心来微笑，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来自免费的馈赠，比如高山流水和山川清风，比如山野的花香和林间的鸟鸣，你都是可以尽情享用的。所以那些费尽心机孜孜以求，在大自然面前通通显得那么的可悲可笑。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快乐起来，

是一个好茶之人，怎么说呢？人生啊，就像茶一样，开始浓，逐渐淡，淡的没有滋味。茶讲的是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同样是这样的，十分的爱恨是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抛却恩怨得失，舍弃名利追逐，沉浸在和悦而安详的生活氛围，心灵才会变得广阔而开朗。所以人生如茶呢，就是说懂得取舍，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单纯，也可以更加快乐一些。

刻。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如果把生活比作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大概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没有谁的生活始终是充满着快乐的，总会有一些苦，一些难会折磨心灵。

万芳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芳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芳。

潘玉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谭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方文山的词是如何的晦涩随性奇特，只要加上周杰伦有他独到的音乐解读的能力，两者一结合，似乎就可以完美的转化成为周氏风格。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